0: 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3: 好高兴在这里空大气电波里面跟大家会面。我就叫陈家辉，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今天的节目就是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你现在听紧的咧，我已经是第三辑噶啦，由澳洲广播局咧就系赞助喺呢度播出嘅。咁咧，我哋系上个星期咧已经播了第一集，是 Big Five 嘅第一集。如果你听唔切嘅话咧，你可以翻翻去我的 podcast 重播就可以听翻噶啦。好啦，今日好开心啦，就系、是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嚟讲咧，我就同大家系讲。乜嘢？點樣分析性格啦？咁我亦都係咧，就好高興啦，就係第一位係可以透過澳洲大氣電波用中英文雙語廣播嘅教育節目嘅一位導師啦。咁亦都係嚟自香港嘅一位澳洲公民。我有個1998年咧已經係移民咗嚟澳洲啦。咁有一樣嘢好無獨有偶啦，咁啊好開心嘅咧就係我哋嘅第一位中國女航天員啦，而家喺天宮空間，即係中國嘅天宮空間太空站嗰度咧，就係阿黎嘉瑩嚇警司啦。咁啊，佢呢位好出色嘅航天員嚟講咧，其實佢係都係來自香港嘅。仲有咧，佢嘅祖籍嚟講咧，係同我係一模一樣嘅。佢係嚟自中國廣東省順德縣樂松鎮嘅，係同一個鎮添。咁啊，好開心啦！咁大家都有一個第一，你係上天去到太空第一，我喺天空的大氣電波嚟講咧，係第一個華人，澳洲華人咧，就係用廣東話同埋呢個英語咧，做一個雙語嘅教育節目，咁啊好開心喺呢度同大家空中結緣。嗱，今日嚟講咧，我就會講 Big Five 嚇，今日已經係第二集講 Big Five 噶啦。Big Five 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可能好多人咧都係一知半解或者係唔知嘅。其實 Big Five 嚟講，佢嘅名咧就叫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咁佢自己本身咧就我哋一般人叫佢咧就叫做係五人格嘅五大特質，或者係叫做大五人格特質分析法，或者大五人格特質模型，呢幾個名字都啱嘅。咁佢而家咧係心理學界咧係最廣泛使用同埋最流行嘅心理分析嘅一個門派，一個方法。咁佢自己嚟講咧就係將人嘅性格嚟講咧係分開五個大嘅維度。咁所以嚟講咧，佢用一個好特別嘅名啊，叫 Ocean 啊，海洋。海洋嚟代表，因为咧佢五个字母嘅开头咧都系同海洋吓呢个 O C E A N 有关。为咗大家易记嚟讲咧，我哋就叫佢做 Ocean Big Five Ocean Model 吓呢个大五吓人格分析法则吓。了解你嘅人格特质嚟讲有咩好处咧？因为呢个一个分析法嚟讲咧，佢系冇将你 typing 去某一部分，佢系一个好开放式嘅。咁你只系喺个维度里面，譬如你做完问卷啦，如果你而家睇紧我 Facebook Live 嚟讲咧，我就会 show 咗俾你睇个问卷做完出嚟嘅结果系点。你可以喺我嘅 Facebook 里面啦，揾 Alan Chan 啦，你可以入呢个项目里面 click in， 有个问卷，你做完个问卷之后咧，就自然咧就会得出。立刻咧，電腦幫你出咗答案，你就知道你喺五個維度裡面嘅表現噶啦。裡面嚟講冇好與壞，只不過喺維度裡面咧嘅兩邊嚇嘅走向。嗱，其實嚟講咧，邊五個維度咧，好簡單咁講一講啦。第一個咧就叫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佢係代表一個人 是不是喜欢新事物，他的创意和思考的角度和能力的。那高开放性的人来讲，一般来讲是富有创意，喜欢艺术和文化，还有他是愿意是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喜欢探索新的事物，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思想较为灵活。但是如果你的开放性是去了另一边是比较低的时候，不是坏事来的，只是告诉大家你是偏向传统和喜欢来讲是熟悉和稳定的东西，还有你自己本身是比较保守，不喜欢太多改变，这个就是你的人格特质。我讲完第一样之后，跟着稍后就会送首歌给大家，跟着去英文部分，然后回转头我就会用中文，就是广东话，就是讲第二个部分。 OK， 这首歌来讲很好听的，我也是跟这首歌很有渊源的，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如愿》，是王菲主唱的，我和我的父辈，讲的是星空做太空人的。OK， 留意歌词。

0: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Hello, 大家好。你听紧嘅系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广东话同埋英文双语广播嘅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我系你嘅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好多谢大家在大气电波里面听紧我今日呢个特辑啦。其实嚟讲咧，好开心嘅。我自己本身咧都有个特别嘅感觉，我中意睇呢个《中年好声音》，今晚要睇紧《中年好声音四》啦。咁另外嚟讲，好中意咧就系而家咧，佢有个叫《声音导航》啊，即系有个 DJ 好出名嘅 DJ， 譬如上次有陈海琪啦、颜联武啦等等，咁啊推个 monologue。我而家就在呢個 panel 對面推個 monologue， 即係推嗰個音標啦，咁去到即係收音啦，同埋咧就係直播緊，而家 on air 緊。咁啊，另一樣嘢咧就好開心啦！今日嚟講咧，好多我嘅 fans 啊、聽眾啦，就包括一個播音界嘅啊，即係非常之出色嘅人物啦，喺悉尼嘅播音界就係 Vincent Chan 啊，聽緊我，佢亦都係我嘅好同事，係我播音界嘅好師傅添。咁啊嗱，仲有咧 Wendy 啦，香港嘅 Joseph Ho 啦 ，Kim。Kim Kong Yu 啦，同埋咧系阿 Raymond Ma 啦，马俊伟咧都系听紧我呢个 Facebook Live 直播嘅，多谢你哋吓。咁啊，希望我把声咧都可以吸引到你哋继续听，同埋个节目嘅内容嘅 content 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就系讲 Big Five， 系讲完第一部分啦，就系叫 O 字代表开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好啦，而家咧就会讲紧个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嚟讲咧，系讲个叫尽责性。尽责性英文咧就系都好长嘅，你英文叫 conscientiousness。conscientiousness 系讲紧咩咧？其实佢系代表一个人嘅自律啦、责任感啦，同埋做事嘅条理啊。咁如果高尽责性嘅人咧，佢自己本身咧做嘢系有计划、有 planning 嘅，佢唔中意突然间即系拿起就做，佢唔喜欢嘅。佢而家做事嚟讲系可靠、诚实。自律性好强，守时重视目标同埋成果。如果你呢个分数高咧，就代表你系一个尽责性高嘅人。好啦，但系低尽责性嘅人系咪冇责任心咧？唔系，嗱，记住唔系喺呢度个两个维度左右两边咧，你系嗱，如果你睇紧我 Facebook Live 嘅直播咧，你可以睇到嘅。我做完呢个问卷之后咧。你會走出兩邊嘅，一邊係紅色代表，一邊係藍色去代表啦。咁如果你 low score 咧，就唔係代表你係係唔好嘅，佢係只係代表你嘅個盡責性咧較為之隱性，即係比較 recessive 啲，同埋咧你係容易咧係產生咧，就因為你比較緊張同埋謹慎，所以嚟講咧你就會比較係拖延咗少少，你唔會即刻去交功課，你會做好。

再翻去福来睇几次你先去交嘅。咁呢个咧，你唔系话你冇尽责性，你都好尽责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你有时咧讲咧系会，即系会系喺冇一个完整规划之下咧，你都肯接受任务，都肯去做嘅，即系咁执行。即系譬如突然间话哦。我哋有个赈灾演唱会喎，十日后就系噶啦，你有冇兴趣做？哇，好难喎，呢个同一时间要做好多嘢。但系嚟讲咧，唔系话你冇规划，就系话你规划唔切啦。但系你好短时间要执行，咁呢啲咧就系你有当你有个弹性嘅时候，你可以啦。同埋咧，你喜欢做嘢系比较即兴嘅，咁呢个咧就系喺尽责性嘅人嚟讲个两边嘅差异吓，即系有即系左手右手，佢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嘅，最主要你系睇边边。第三个维度我会讲咧就系 extrovert 外向性。咩叫外向性咧？外向性咧其实系代表一个人嘅社交活动同埋能量来源。高外向性嘅人咧，佢系比较喜欢咧就系社交活动啦，中意喺健谈啦，中意识陌生嘅人啦，有领导嘅倾向啦，同埋咧喜欢成为众人嘅焦点啦，精力比较充沛啦。另外嚟讲咧，佢如果低外向性嘅人咧，比较即系变咗系内向啦，佢就会比较喜欢独处啦，喜欢思考啦，同埋喜欢仔细咁去谂清楚问题，深度嘅思考。佢自己本身咧，佢就唔系喜欢喺交际场面里面出风头嘅，佢反而系唔介意坐埋一边观察，做一个好嘅观察者，去听人哋讲，就而系唔系自己上台讲，佢系怕喺个镁光灯下面聚焦嘅。咁呢个咧就系话两边嘅维度系你会见到系有好大嘅差异。好啦，跟住落嚟啦，送首好靓嘅歌俾你，我好中意呢首歌嘅，系谭维维唱嘅《乌兰巴托之夜》，留意歌词。